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现在暑假了，出游热情都挺高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一部分朋友啊，就是什么呢？水土不服。有没有人就是一到外地旅游或者是出差，还没有开始享受美食美景呢，就已经开始上吐下泻，甚至发烧头疼什么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记得之前有网友给支过招，说如果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就去吃一顿当地的饭，你会发现这个水土不服的情况就会有缓解。还有人说可以吃一块当地的豆腐，因为这个豆腐呢是由当地的水做的啊，说这个也是一个老方法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新电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出门在外你会有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吗？

杯酒折婵娟，北京时间8:13，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出门在外有没有水土不服的症状。正想说他反而更适合出门，一去别的地方胃口都特别好。还有绽放说，他一般呢是到一个地方的第一天多多少少会有点肚子不舒服，因为他感觉就是这个身体啊是在适应一个新的地方，后面几天就没问题了啊，就可以放心的好好的玩了。新的地方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适应，不过呢新房子啊，咱们不能让身体去吸甲醛吸异味，慢慢的适应，这是有害的。随着气温的升高呢，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也会加速的释放，并且其实甲醛的释放周期是非常长的，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全空，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并且经过清华大学的一个专业的检测，就是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它的技术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甲醛等这些气体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本来是紫色的，慢慢的变成了土黄色，就是这个除醛的效果是能够看得见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技术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有新房子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咱们直接来买全空试一试啊。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不用在微信后台回复，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上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就可以来找到购买了。那么店铺呢最近还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每一缕香气都藏着独有的东方诗意与温柔的意蕴，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香料，那么气味呢是温润通透，久闻不腻的，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聊一聊出门在外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阿玲的 Shy，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熊好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出门在外水土不服，北极光就说他出门是一定要带肠胃药和消食片的，年纪大了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泼辣了，已经经不起折腾。还有桑尼说，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北方不管是去西北还是东北都还好，但是每次去南方城市多少都得需要这个肠胃啊反应反应。还有爱无限说，孩子的水土不服会比较明显一些，但是呢孩子有个好处，他就是恢复得快。还有大齐说，他觉得他领导总选他出差，不是因为他工作能力有多强，而是呢觉得大齐能吃能睡啊，没有水土不服还能圆满完成任务。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候鸟监测保护等重点工作，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数超4800只，稳坐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近日，济南地铁物流网络迎来扩容升级，3号线空轨物流换乘试点正式启动，标志着济南地铁物流从单线试点迈入跨线路互联互通的新阶段。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各项活动正在主会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如火如荼地进行。近日，趵突泉公园全新打造的带状泉水花卉小景正式亮相，泉流蜿蜒，垂柳轻扬，繁花与朦胧雾森相映成趣。近日，电影《八仙》热映，蓬莱文旅为影迷开启专属仙途福利，凭《八仙》电影票根可享受蓬莱各景区门票减免、文创产品优惠等福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这次真的是卖完就没有了啊，这个库存非常的少，是我们的夏日清仓特卖的一个活动，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老版100毫升，官网价格6380，6

1380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清仓特价是880元，有效期到2028年3月，大家放心来用。经典的老板配方，搭载30%的高浓度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熬夜垮脸、皮肤松弛或者是换季敏感，全都能补救。那么抗老修护标杆的配方也是公认的面霜天花板，夏天用的也不会油腻。100毫升的超大正装，保质期直接到2028年3月，官网价格是6380元，现在我们闪灵优选的夏日清仓的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1.5折，只要880元就能带走。想要捡漏大牌正装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因为是清仓特卖，库存就这些了，先到先得。

周杰伦《青花瓷》。方文山曾经说起过一个写歌词的小技巧，那就是在副歌的一开头加一个你字。因为方文山发现说，很多年轻的词作者呢，觉得这个国风歌很酷，就开始引经据典，把很多的古诗词就往这个歌词里面塞。但是歌词本身它不是历史的一个叙述句，而是感情的催化剂。所以呢，其实歌词里面要有故事，要有人物。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就是有了我和你啊，就有了歌词的灵魂了。所以一首歌词其实重要的不是对仗多么的工整，用词多么的华丽，而是它的歌词当中有没有故事，有没有关于你我他的故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九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徐怀钰和任贤齐的《水晶》。这两天呢，雨水增多，那么雨后呢，天空的通透度呢也会很高。大家也看一下自己的车里有没有以下几个东西，就是打火机，还有罐装的汽水、罐装的喷雾啊、香水，以及充电宝、平板这些带电池的，还有就是矿泉水瓶，以及在中控台上有没有放墨镜，或者是那种装饰用的小水晶球等等。别看都是一些小东西，但是呢，如果是在这种高温晴晒的天气下呢，咱们的车放在户外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以上说的这些东西呢，最好是不要留在车里，会有挥发、聚焦、爆炸等等的风险。其实你看这个夏天需要防的还是很多的，防暑、防晒、防缺水、防火也是相当重要的。

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营地三十段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凌选的大牌美妆节呢，本周给大家上一个高颜值的定妆神器——雅丽格斯欢颜粉饼。可能大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如果我说就是意大饼啊，很多姐妹都知道了。这是一款就是经常是通过代购才能买到的，真的很不错的一个粉饼定妆神器。给到大家的是意大饼的中样4.8克，而且是三个热门的色号，1号色适合白皮，4号色是适合偏白肌肤，那么6号色呢是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一个正装是要1000多块钱的，现在我们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一盒中样只要119元。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开始出油脱妆了，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款好用的蜜粉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粉质细腻柔焦，控油磨皮，吸附多余的油脂，并且能够延缓底妆的氧化暗沉。所以这个意大饼呢也是油皮混油皮夏日的首选，里面是配有镜子和粉扑的，不用再额外搭配了。体积也非常的小巧，因为是中样装，通勤出油，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专柜咱们要买这一款蜜饼的话是要1000多块钱的，现在咱们这个中样啊，可以先来测试一下色号和肤感，再入手正装也不晚，大大降低了试错的成本。大牌美妆节的特惠，意大饼的中样一盒只要11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来试用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海关总署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国家电网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新上榜公司中，泡泡玛特、蜜雪集团和老铺黄金三家新消费企业首次入围。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

美国佛蒙特大学科学家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称，研究人员在北美鲶鱼身上发现了全球首例淡水鱼类可传染性黑色素瘤， 这也是人类已知第四种可传染性癌症。目前判断该病症对人类没有已知风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28号 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1: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0: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1: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兰蔻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包括了基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再加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呢2500多。现在我们夏日美妆特惠是这一套只要599元，精华水核心修护成分加持，补水退暗沉。而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呢是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深层修护维稳，再搭配上眼霜，酸奶丝滑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所以这一套呢就是兼顾了面部的抗老和眼周的护理，无酒精的配方，各种肤质都是能够放心用的。专柜整套2500多，现在我们闪灵优选的夏日特惠直接是599元拿下，相当于专柜的2.3折，并且还送礼品袋。咱们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兰蔻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现在只要599元，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林志炫绝对是声乐学习当中一个重点研究和学习的对象。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几乎是每一个爱唱高音的男生都热衷于挑战的试金石的曲目。而林志炫本人呢，作为出道30多年的声乐狂人，也始终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声乐技艺。听过林志炫现场的都会知道，他的那种胸腔共鸣含量高的唱法，在现场听听感的震撼力以及压迫感，比咱们平时看节目的时候那种演唱或者是只听专辑要强劲得多。北京时间9:46，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让我们的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马上听到的是齐秦《海和天空》。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Yan liu liu qi bia 妈妈。
7: Yamu 妈妈。
8: Ishde 妈妈。
9: Ipun liu wei ni 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这个时间呢，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小强亲子的微信号，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了。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你还想要读懂山东的海啊，最好的方式就是登上游船，坐船去向碧波深处出发。好客山东，见识齐鲁，这一站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朝大海出发了，来乘上好客山东半岛一号，在乘风破浪间探访一下地理的奇观，品读一下城市的文脉，探寻一下海洋人文。在青岛的奥帆中心登船啊，穿行三湾海域，从海上的视角来读懂青岛百年城市的变迁，来寻访一下山海之间的城建历史和滨海人文。白天的时间呢，这个航线是环游了福山湾和汇泉湾、青岛湾，缓缓向前穿行在三湾碧水之间。而前行的航线呢，就是流动的城市史书啊，真的是宛如一卷微缩的胶片，慢慢放映着青岛的昨天和今朝。乘夜间的航线啊，由福山湾沿途呢，就可以观赏到岸上的灯光秀了，真的是显出了青岛现代都市的魅力。船上呢，还有驻唱的歌手以及啤酒畅饮，拿上一杯青岛啤酒，远眺都市的霓虹灯光，耳边呢还有歌声和涛声来作为伴奏，真的是独属于青岛的夏夜浪漫哈。日游的魅力三湾航线的成人票呢是每人119，晚上的福山湾的航线呢可能稍微贵一些，是每人169。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高德地图直接搜索就可以了。地理课本当中啊，这黄色奔流入海的终点应该就是小强的家乡东营了。从黄河口旅游区的远望楼始发，乘船呢沿着黄河入海的路线来驶向黄蓝交汇的地带。当裹着泥沙的黄河水涌入到蔚蓝的渤海，交界线横亘海面，而蓝黄两色未尽分明，真的是大自然造就的震撼的奇观啊。乘风破浪，在这个地方亲眼的见证母亲河奔赴大海的终点，感受大河与大海相拥的磅礴的气势。成人票呢是每人169，码头的地址呢是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的远望楼，也欢迎大家来到小强的家乡去感受一下一边是海一边是河的蔚然壮观吧。另外在烟台呢，登上游船呢，日间呢就能够领略胶东海岸的地貌，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游探寻蓬莱八仙的民俗文化，自然地理和传统的神话两相兼顾。乘着游船烟青半岛一号，一路巡游烟台山、海水浴场、月亮湾以及东炮台等等一些经典的地标。这航线沿途的海域仿佛天然的一座神色的调色盘啊，一天当中不同时段乘船有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像钻石海、火洞海、橘子海、黄金海，真的是沉浸式的走进仙境海岸当中。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移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十里。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最美好的体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案例入选。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强发现，尤其是三伏天忙完，这个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另外呢，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呢又没有那个支撑颈部的那个力量，想要睡得好，所以说一款好的夏日的枕头真的太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小强给大家推荐这款能够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眠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是长时间失眠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采用的是人体的工学设计，而且精准贴合了颈椎的那个 S 型的曲线，不管是习惯仰睡或者侧睡还是趴着睡，其实都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来保持自然的那个曲度。另外和普通的枕头相比呢，它是 AB 两面的双芯设计哈，上层呢就是非常慢回弹的那个深睡区，而且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就是那个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那个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你轻轻地托举，来帮助你的睡眠，来为你的睡眠添砖加瓦。面料呢是冰冰凉凉的，很适合夏天。重点呢就是那个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它能够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而且睡一整晚呢也不会塌陷和变形哈。翻身静音，面料母婴的 A 级标准啊，亲肤透气。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官网呢应该是309，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夏日限定活动，闪电优选只需要89元，真的太香了。我觉得睡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尤为重要，前一天晚上如果睡不好，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啊，包括状态啊，包括人生啊，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说好好的睡好才是好好爱自己最重要的体现。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护肤呢，可能很多女生都会特别的头疼，你看天天晒太阳，而且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这脸呢又松松垮垮的，细纹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那么用普通的面霜根本没有太多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的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复，直接拉满，而且呢非常适配夏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而且紧致淡纹，来改善脸蛋松垮细纹的情况，而且呢还能维护晒伤之后的这个受损肌肤的修复过程，而且舒缓泛红干燥，丝绒哑光质地，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不闷痘。1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多少钱？880元，而原价呢是需要6380，真的太香了。这次呢是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仓特卖，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1:00。

到夏天，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呢真的不怎么听话哈。空调房干燥，户外呢晒完又泛红，稍微熬个夜的话，这个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也是奇差无比哈。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呢，你就会油腻和闷痘，要不就是修复力跟不上。那最近呢，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的三件套哈，刚好是配夏季的肌肤，150ml 的滤镜精华水，上镜的上脸的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补水去黄气。另外第三代小黑瓶的肌底液也是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来改善粗糙泛红的现象。搭配了20ml 的小黑瓶的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和黑眼圈。另外配方呢是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全部适配的。另外早晚护肤一整套流程下来也非常的方便，一下就搞定了啊。三件的单独购买的总价应该是超过了2500元了，但是沈宁优选现在不是大牌的美妆节的特惠吗？我给到大家一个特惠的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下，2.3折，整套下来只需要599，而且呢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8月9号到8月14号，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昆大利的双飞移动的行程了，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的度假酒店，而具体的景点呢，包括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着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景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大理古城和丽江古镇和昆明石林。这个时间呢，只要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云南，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而整个行程当中的亮点呢，我觉得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以及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的手工课，同时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旅游意外险出行可以说是更加的安心。另外呢，四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了一晚温泉的四钻酒店，居住的体验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另外还升级了三大特色餐，像大理的砂锅鱼、丽江火塘鸡和纳西风味餐。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如果你问我啊，我们的云南行程会有哪些亮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哈。另外呢，印象丽江应该也是一个去到丽江必须要看的实景演出，在雪山脚下来自10多个少数民族的恢宏表演，来了解一下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在洱海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镶嵌在云南高原的蓝宝石。在大理古镇，我们也感受一下历史课本当中的历史记录，包括昆明石林啊、丽江古镇以及蓝月谷，都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有关于云南最美好的体验。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八月九号到八月十四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候鸟监测保护等重点工作，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数超4800只，稳坐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近日，济南地铁物流网络迎来扩容升级，3号线空轨物流换乘试点正式启动，标志着济南地铁物流从单线试点迈入跨线路互联互通的新阶段。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各项活动正在主会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如火如荼地进行。近日，趵突泉公园全新打造的带状泉水花卉小景正式亮相，泉流蜿蜒，垂柳轻扬，繁花与朦胧雾森相映成趣。近日，电影《八仙》热映，蓬莱文旅为影迷开启专属仙途福利，凭《八仙》电影票根可享受蓬莱各景区门票减免、文创产品优惠等福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改善黄气泛红和柔和的均亮肤色。在夏天它非常的防水和耐旱，通勤以及户外长时间的带妆都不容易脱妆，而午后的 T 区的吸油提亮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最关键是 4.8 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而小包轻松收纳，出差和旅行或者是通勤补妆都非常的省心。一共呢是有1、4、6三个热门的色号，大家可以选择，适配白皮，虽然说偏白哈，但是这个粉调的肌肤也是很显白的。而专柜正装千元以上，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119元，真的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
1: 这首三十年前的歌曲，现在听起来依然不过时。编曲上有着非常纯正的 City Pop 味道，贝斯节奏中贯穿的鼓点还带有一点 Bossa Nova 的感觉，而黄韵玲爵士风格的唱腔将这一切完美的融合成了一首世界音乐元素多元的作品。这就是黄韵玲的代表作之一，关不掉的收音机。

作为华语乐坛标杆式的女性唱作人，黄韵玲作词作曲的功底都非常深厚。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张信哲《回来》，林小培《心动》，刘若英《听是谁在唱歌》，张学友《咖啡》等等，都是黄韵玲的作品。她的创作在带给我们新鲜与惊喜之外，还捕捉到了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平凡与乐趣。而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发行之后，很多广播电台都曾以这首歌的歌名开辟节目，就叫做《关不掉的收音机》，成为了一代人的收音机情怀。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海关总署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国家电网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新上榜公司中，泡泡玛特、蜜雪集团和老铺黄金三家新消费企业首次入围。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2个阶段执行。近日，美国佛蒙特大学科学家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称，研究人员在北美鲶鱼身上发现了全球首例淡水鱼类可传染性黑色素瘤，这也是人类已知第4种可传染性癌症。目前判断该病症对人类没有已知风险。爱之名古乌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做到最优，所以呢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说到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哈，闪优选有一款产品正是为了让你夏天可以睡得更加安稳而来的，那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那这款枕头啊，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和普通的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次为慢回弹深睡区，包裹头颈肩，下层是记忆棉支撑区，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重点呢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面料母婴 A 类标准，亲肤透气，贴肤睡超级舒服，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限定特惠只要89块钱，可以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特别合适哈！趁现在活动赶紧给全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哈，三伏天，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让人感觉更不舒服，非常炎热。这样的季节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重在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希望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健康度过，而同时也会更加美丽。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

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大牌美妆可以助力你的健康美丽。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护肤界的王炸单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的老板。它搭载着30%的高浓度玻色因，紧致淡纹，修复屏障一步到位，丝绒哑光质地，夏天用清爽不油腻。100毫升超大正装哈，保质期到2028年的3月份，超级新鲜。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清仓专属福利价，直接1.5折，仅仅需要880块钱就可以带走了。赫莲娜黑绷带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夏日专属福利，这款产品可以说非常适配夏天哈，润而不闷，油皮用着也非常清爽。官网原价6380，咱们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破价福利，直接打到1.5折，只要880块钱，这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夏季抗老修复这款大牌的王炸面霜，你可以闭眼入手了。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啊，天气非常炎热哈，中医专家就提示了，尤其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心火旺盛，人就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口渴、便秘等等症状。而脾虚呢，会使人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如果还贪食寒凉之物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感冒、腹痛、腹泻等等。可以从饮食、运动、起居、情绪等多个方面调养身心，预防疾病。你看饮食方面哈，就要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以选择食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等食材。要足量的饮水啊，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饮品啊不要太凉啊，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天气酷热呢，人们还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啊、无精打采、心神俱疲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专家就说了，这个时候呢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一定不要大喜大怒哈，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活动是有助于调和情绪的，不妨来听一首歌，拥有一份平和的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能平万事理，夏天心静自然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用好歌陪你健康一下。

0: 假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夏天炎热，温度较高啊，再加上紫外线强烈，非常容易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我们的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装还是中药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那其中呢，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性价比可以说非常高，包含了基底液100毫升、滤净水150毫升，再加上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要2500多哈。我们的闪优选呢，夏日美妆特惠，一套只要5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3折，还赠送礼袋。说到兰蔻的小黑瓶三件套哈，精华水补水提亮，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层次的修肥稳，再搭配眼霜改善眼周细纹和黑眼圈，可以说一套兼顾了面部抗老和眼周护理，非常全面，没有酒精，各种皮肤都放心可以使用。闪优选现在夏日特惠，直接599块钱拿下，相当于2.3折，还赠送礼袋。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能下单了，趁活动给自己安排一套精致护肤吧。说到现在正在上架这套性价比拉满的兰蔻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天的护肤需求哈。150毫升滤净精华水，上脸清爽不油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闪优选美妆特惠，整套仅需要599块钱，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抗初老，性价比都非常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两个字秒杀，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赶快去下手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食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候鸟监测保护等重点工作。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数超4800只，稳坐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近日，济南地铁物流网络迎来扩容升级，3号线空轨物流换乘试点正式启动，标志着济南地铁物流从单线试点迈入跨线路互联互通的新阶段。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各项活动正在主会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如火如荼地进行。近日，趵突泉公园全新打造的带状泉水花卉小景正式亮相，泉流蜿蜒，垂柳轻扬，繁花与朦胧雾森相映成趣。近日，电影《八仙》热映，蓬莱文旅为影迷开启专属仙途福利，凭《八仙》电影票根可享受蓬莱各景区门票减免、文创产品优惠等福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哈，三伏天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美丽的。当然美丽的外表需要美丽的你啊，用心的去呵护它。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你最好的帮手，给你带来夏日当中让你变美的各种好帮手。本周我们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变美神器，那就是雅丽格斯欢颜粉饼，被很多朋友俗称为意大饼的这款产品，中样4.8克，三个热门色号，一号适合白皮，四号适合偏白皮肤，六号适合偏白偏粉调。专柜一个正装要1000多，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每盒只需要119块钱，4.8克，性价比直接拉满，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奶油肌。夏天让很多爱美的朋友最头疼的一点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妆花了，想要持久精致妆面啊，一块好的粉饼这个时候是必不可少的。那现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你带来彩妆圈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意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皮肤，粉质细腻，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合适。专柜正装要1000多哈，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夏日美妆特惠，4.8克中样只要119块钱。同样，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都不容易脱妆。午后呢，剃区吸油提亮也非常方便。4.8克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携带，补妆都非常方便。需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关键词哈，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仅需要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进入到暑假，进入到三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依然在路上，而且呢，暑假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新疆线路、云南线路近期都非常的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正在招募当中。还是要提醒你啊，暑假期间啊，出行非常火爆，如果你有计划出行的话，一定提前抓紧预定，不然很快满团，你就会错过最佳的出行时间了。记好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最新的云南线路呢是昆明、丽江、大理双飞移动直飞昆明的六日游，像主要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景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

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都含在行程当中了。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舒适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非常大，随车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充电。住宿方面，全新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整个行程当中还为你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哈，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更推荐你打电话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您介绍我们的旅行线路当中的所有问题的。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4:00。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耳畔。一首老歌的魅力就在于，当熟悉旋律响起的时候，每个画面会出现在脑海里，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青涩，那些快乐，那些种种的回忆都会在歌声里闪现。在无印良品毫不掩饰的励志歌声中，每一首都像是老朋友在给你讲述一个个的故事，或是一句今天天气不错，又或是今天心情有点糟，这些真挚简单的音阶总会在你心里回响一整个夜晚。在演唱技巧没有那么必要，感情并不浮夸的年代，可以真心诚意地唱一首淡歌给我们听的人，是值得永久被珍藏的。来听他们带来的这首《身边》。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三伏天上班，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同感。白天在外面奔波燥热，回到室内又是冷风直吹，这一冷一热反复交替，一整天下来脖子僵硬，肩膀酸痛，浑身都不舒坦。累了一天，本来就盼着晚上睡个好觉，缓一缓疲惫，可家里的枕头总让人闹心。太硬的枕头硌头硌脖子，一觉醒来浑身难受，太软的枕头撑不住颈椎，头颈悬空着，越睡越累。其实夏天想要睡舒服，护好颈椎，真的不用折腾别的，换一款合适的枕头就够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上班族、低头党、颈椎不适人群的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款枕头最大的亮点就是人体工学的护颈设计，完美贴合我们颈椎的 S 型自然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随意翻身，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头颈肩，牢牢地稳住正确睡姿，从根源缓解颈椎压力。它和普通的枕头完全不一样，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一面软一面稳，上层是超柔慢回弹面料，躺上去温柔包裹头肩，解压又放松，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力扎实不塌陷，彻底告别头颈悬空的疲惫感。官网原价309元，今天给听众朋友争取到了夏日专属的秒杀福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活动，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直接秒杀价89元，不管是自己用改善睡眠养护颈椎，还是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是性价比超高的实用好物。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锁定优惠，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换一个舒服的好枕头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案例入选。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五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0: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0: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夏天化妆的女生肯定都遇到过这些尴尬的情况，出门没多久脸上就出油发黄，暗沉无光，脸上有点泛黄，黄气重，粉底涂厚了，假面闷痘，涂薄了又完全没质感。尤其通勤出门逛街，一出汗就卡粉脱妆，白天妆面就花得干干净净，特别影响状态。想要持久精致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彩妆圈的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样，轻松解决夏天所有定妆难题。这款散粉和普通的单色散粉完全不同，它是独特的彩色碎石拼色配方，利用专业的补色原理，悄悄地中和脸上的泛红、暗沉和黄气，上脸特别的柔和，不斑驳，不卡粉，轻轻一扫，肤色立马变得均匀透亮，打造原生感的通透柔光肌，完全没有厚重假面感，伪素颜质感直接拉满，持妆力更是没得说。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长时间带妆也不容易脱妆花妆，就算午后T区出油，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卡粉肌纹，随时都能还原干净精致的妆面。而且它超级便携， 4.8 克的迷你小尺寸，自带原装镜子和粉扑，不用额外带工具，随手塞进包包里刚刚好，日常通勤出油补妆非常的方便，还自带淡雅的高级花香，每次补妆都是满满的仪式感。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贵妇的散粉专柜正装要1000多，价格不便宜，很多人想试又怕踩雷。今天闪灵优选专属的福利来了， 4.8 克的黄金中样体验装不用千元，只要119元，先用中样试色号试肤感，好用再入正装，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花小钱就能体验千元的贵妇妆效。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很多朋友一到换季，夏天熬夜，皮肤就容易出问题，脸上暗沉发黄，干燥粗糙，偶尔还泛红敏感，眼周更是细纹，黑眼圈找上门，日常护肤真的很头疼。想要一套全能省心大牌靠谱的护肤组合，今天给大家带来超级的重磅福利，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护肤顶流兰蔻小黑瓶全套护肤三件套， 一次配齐面部加眼周全套护理，日常护肤，换季修护，抗初老，全部拿捏，一套搞定所有肌肤需求。这套礼盒配置特别的扎实， 包含了150毫升的小黑瓶滤镜精华水， 100毫升的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 还有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 全都是正装大规格， 没有小样凑数， 性价比直接拉满。 先说这瓶滤镜精华水， 主打的是补水提亮， 改善暗沉， 上脸清爽水润， 吸收特别的快， 完全不黏腻， 坚持用， 能慢慢的提亮肤色， 告别熬夜倦容， 轻松养出通透干净的水光肌，特别适合夏天用。再搭配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小黑瓶肌底液，添加了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核心就是维稳修护，能强韧我们的皮肤屏障，改善肌肤粗糙泛红敏感的问题，同时还能抗初老细腻肤质，就算是脆弱的敏感肌也能安心用。还有大家超爱的小黑瓶眼霜， 酸奶丝滑的软糯质地，上眼滋润不厚重，专门针对熬夜黑眼圈、眼周干纹细纹，坚持使用能紧致眼周肌肤，改善眼部疲惫状态。经常熬夜用眼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而且整套全系09精配方非常的温和，干皮、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适配，不管是早晚日常护肤还是夏日换季急救修护都能完全够用，全都不挑皮。重点来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这一整套专柜总价超过2500元，今天闪电优选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抄底价秒杀， 整套到手只要599元， 相当于低至2.3折， 还附赠了精致礼袋， 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还是送人当礼物都高端又有面，想要入手大牌的兰蔻省钱囤护肤的朋友，抓紧时间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锁定这套兰蔻小黑瓶三件套专属优惠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5:00。

3点钟的开场曲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不说再见》，这是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中的主题曲。通过这首主题曲诠释了好妹妹乐队对青春主题的理解，歌词朗朗上口，让人容易记住，并且旋律动听。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一下子把我的记忆带回到学生时代，那种最单纯、最美好的青春记忆。真的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的美好时光，还有那群小伙伴们。不想说再见的我们，最后各奔东西。你们现在还好吗？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5分，此刻经典音乐广播。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换气干燥，熬夜暗沉，面部松弛，长细纹，这是不是很多朋友护肤路上的大难题呢？想要一款全能抗老、修护力拉满的大牌面霜，又舍不得专柜高昂的价格，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波闪内优选专属的大牌清仓福利，护肤党绝对不能错过，它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款堪称面霜天花板的经典大牌面霜，沿用了品牌经典老板核心配方，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是业内公认的抗老修护的标杆配方，实打实的大牌硬核护肤成分。坚持用它护肤，能够深入渗透肌底，激活肌肤自身的胶原蛋白，脸上的松垮纹路、干纹、细纹都能慢慢抚平，让脸蛋时刻保持充盈饱满、紧致弹润的好状态，抗老效果肉眼可见。最贴心的是它的丝绒哑光质地，上脸润而不油，轻薄通透，完全没有厚重的黏腻感。这次的福利更是诚意拉满，给到大家10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对比常规面霜耐用度翻倍，不管是自己长期日常护肤使用，还是全家人一起共用，都特别划算，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真正的修护抗老，还得靠面霜界的天花板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重点来了，这款专柜原价6380元的高端大牌面霜，今天闪内优选清仓专属秒杀，直接打到1.5折，不用上千，仅需880元就能直接带走正装了。正宗的大牌正品，稀缺库存清仓，数量非常有限。想要捡漏大牌护肤好物，实现护肤自由的朋友，抓紧时间，立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锁定库存，先到先得。错过可就真的没有这个低价福利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候鸟监测保护等重点工作，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数超4800只，稳坐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近日，济南地铁物流网络迎来扩容升级，3号线空轨物流换乘试点正式启动，标志着济南地铁物流从单线试点迈入跨线路互联互通的新阶段。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各项活动正在主会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如火如荼地进行。近日，趵突泉公园全新打造的

带状泉水花卉小景正式亮相，泉流蜿蜒，垂柳轻扬，繁花与朦胧雾森相映成趣。近日电影《八仙》热映，蓬莱文旅为影迷开启专属仙途福利，凭八仙电影票根可享受蓬莱各景区门票减免、文创产品优惠等福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悦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9号到8月14号，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

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听好，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5: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有多少人还在怀念左邻右里组合，是因为对于音乐的热爱让这两个人走在了一起。左邻右里带来的经典简直就是时代的眼泪，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们了，是他们陪伴着我们一路成长，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美好。粤语乐坛盛世，两个殿堂级的巨星，伴着谭咏麟、李克勤《左邻右里》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苏慧伦的一首《被动》，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啊，今天我们被动的来聊一聊手机。
0: 对，因为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不知道大家哈，我在家里呢其实也都是躺着刷手机了的。嗨，
1: 为什么我说被动呢？因为其实不是很愿意聊这话题。
0: 为什么？因为你也这样干过是吗？
1: 因为肯定就是属于怎么讲，对于手机依赖是比较严重的那个范围当中的人。对，
0: 人民日报其实发布过一个手机屏幕使用时间的等级测试啊，这里面呢就是把用户分为了八个等级啊，
1: 这有点太多了。
0: 从日均5分钟的绝缘体到超10个小时的走火入魔式的依赖，就是每一集啊其实都特别生动的刻画了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的这种状态哈。
1: 是，我觉得就三个，我心目当中可能就三个等级，用的很少的，用的一般的和用的特别多的，而且用的特别多的一定是占一半以上的。
0: 对，就是你看它里面是这样，他说一级呢叫做手机绝缘体，基本上就用老人机的那一批啊，他基本上就是打电话呀发短信他才会拿起手机来。
1: 那年龄得非常大了。
0: 那到了它中间有个前面就不说，说到第六级其实就属于重度强迫患者了。
1: 是
0: 这个级别呢，每天使用手机的大概是6个小时开始吧，然后呢每天拿起得100次。我曾经看过就是咱们手机给到大家的每周屏幕均值使用时间，但是它没有一个你拿起多少次的这种测试这种总结。
1: 你这样，你每哪天啊，你特别是你像周末咱们不用值班的时候，你在家，你可以很好的统计一下
0: 到底拿多少次，是吧？
1: 我约摸着一天几百次少不了。
0: 对，重度的其实就是10小时以上嘛，然后拿起200次以上。
1: 是，这现在他手机上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屏幕什么时间
0: 使用时间，对，
1: 那个其实真的就比较准了，他肯定不能说是100%的啊，但是应该是比较准了。
0: 对，而且我们可能每周会收到一个，比如说你均值大概这一周会用多长时间。
1: 是
0: 啊，大家也可以说说你平时使用手机的平均时长哈。再一个就是你都用它来干啥，
1: 这还用再说？
0: 哎，不一定哦，不一定哦。有些朋友人家努力工作，人家在上面那个回复客户，
1: 倒也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大家来聊一聊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你看我们就是虽然是聊这个话题，但是参与互动还得再加上一点使用时间，还得用这个手机来跟我们来互动。你看你得打字吧什么的，
0: 对的，
1: 稍微的占用一点时间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来自张靓颖办不到啊。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用的时间长时间短，现在不让你用手机这个事儿基本上是办不到啊，办不到了。
1: 说到时间长呢，咱们的闪电麦昆啊，他说一天要使用10个小时以上啊，因为他是网约车司机，就需要用手机来接单的啊。
0: 看看人家，看看我，人家这个也是10个小时，人家是工作啊，是就是日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我这10个小时，当然可能也有跟工作有关的内容，但没那么多啊，大多数可能
1: 还是你就承认吧，基本上没什么工作的内容。
0: 自己在对吧？各种，没法说了。
1: 看大家都怎么说的。雨他说，我为了控制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呢、特别设置了提醒。然后自从设置之后呢，手机的使用时间那是根本就不够用的。就是每天呢，我要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里面含了工作啊、娱乐呀。他说这真的是时间黑洞，
0: 4个小时绝对不够啊。我觉得我现在如果能控制在8小时。就已经很好了，也就意味着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到8小时。
1: 是这样的，他设了那个提醒，就是比如说某一个软件啊，我大概打开它多长时间，他就要提醒我说你得休息一下或什么的。
0: 哦，
1: 然后他就会发觉，其实他设置了这4个小时根本没有用，
0: 也不够用。
1: 对，
0: 就现在手机这个，怎么说，他已经就深度的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1: 对的，
0: 你会发现你现在很多的，你看麦昆说他工作是要用这个手机来接单，他离不开。即便咱不是用手机来接单，咱们日常的一些工作，可能也就是也是需要通过这个手机，通过微信来进行一个交流啊，这个审核呀，对吧？现在都是 OA 办公了，完了，另外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现在都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网络了。
1: 王岩说他看了一下手机的使用时间的统计啊，他说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他压根就没给咱们发，他发、应该是比较吓人哈。
0: 那还总不能23个小时吧？
1: 他说其实想想这个刷手机啊，挺浪费时间的。你说学习吧，什么收获都没有；你说算娱乐吧，其实有的时候看一个负面新闻呢，或者是看有杠精跟我杠起来，我还挺生气。
0: 是是是。
1: 他说仔细回忆了一下呢，我基本上想不起来我自己昨天前天刷手机到底看了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咱们以前的娱乐吧，你追了个剧，你追完了，你花了几天，10天半个月，我每天追完了，我起码知道我最近看了个什么剧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或者我最近看了本什么书，我最近看了什么杂志，或者最近我玩了什么游戏，我听了什么歌。但是手机就日常的这种，你真的像他说的这样，你10天半个月过去了，你也不知道你这10天半个月到底都具体的都干了什么。
1: 对，你看他想不起来昨天前天，他这么一说，我想了想，我也想不起来我到底在手机上刷了些什么了啊。
0: 他这个娱乐太泛泛了。
1: 是的。你看刷手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男士还好啊，就是你知道咱们对着那个屏幕啊，女孩子啊或多或少的皮肤会出现什么暗沉呐、就是那个
0: 就老盯着这个屏幕。
1: 对对对，
0: 包括电脑
1: 蓝光其实有点损害的啊、
0: 包括这个电脑 pad 包括手机，其实可能对于皮肤是就是怎么讲呢，它每天对你的影响微乎其微，你感觉不到，但是日积月累你受不了。
1: 是的，而且其实像现在我们女生男生可能没有防护，女生还好，她会涂个什么隔离呀、隔离外面最后再定妆放加个粉啊什么的啊，这个呢还就是稍微有点防护，对，
0: 还是管点用。
1: 对，因为说到定妆粉呢，其实上周我们要说这周排的这个品的时候，一大饼一出现，帅说这是啥呀，
0: 吃的吧？
1: 什么饼？
0: 这是网红美食吧？
1: 反正不是武大郎炊饼。
0: 实际上是个，对，实际上这个你要说粉饼，我依然觉得是吃的，必须得说这个雅丽格斯欢颜粉饼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这是用的，
1: 其实就是定妆的，定妆的饼啊，一大饼，其实在网上非常的火，你看女生肯定都知道，男生就觉得这啥，
0: 真不知道啊，这个。
1: 我们现在这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中亚4.8克的，有3个热门色号，大家可以选一选。其实一大饼有的时候会断货，不太好买的啊。1号呢适合白皮，4号呢适合偏白的肌肤，6号呢就适合这个偏白粉调啊。专柜呢一个正装要1000多，那么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特惠呢，咱们每盒是119元啊。
0: 是。
1: 大家出门，比如说夏天，其实很头疼的就是出油啊、脱妆啊。有的时候你化了美美的妆，你比如说像我吧。我 我觉得我上午还有点妆，到了下午大家都以为我纯素颜，就因为都吃没了啊，
0: 吃没了。
1: 哎，所以呢，它这个为什么卖的好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用的这种，其实本身人就是个蜜粉饼，大家都用它来定妆。
0: 嗯、
1: 重点就是它呢，就是像你皮肤开了磨皮一样柔焦，
0: 嗯、
1: 你涂上之后，你的皮肤就显得毛孔也隐藏了，
0: 特别柔和。
1: 对，是的、嗯，而且呢，它也没有负担，就是有好多我们用粉底，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点负担什么，它没有，它薄薄一层就能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妆效。
0: 那这次咱们就是给到大家的就是这三个热门的色号，1号、4号和6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咱们省的优选，上美妆产品。可不是一年两年三年，我觉得好多年了，
1: 至少有10年，虽然不到吧，
0: 十年肯定是到不了，
1: 8年都有了、啊，
0: 哎，7、8年是有了，
1: 嗯，
0: 但是我是没想到，你看咱们真的一直致力于给大家去寻求更好的美妆产品
1: 啊，是，
0: 就是那么久了，出现了一个我
1: 闻所未闻的东西，
0: 就是说明我们真的还是一直在努力的朋友们，
1: 是的
0: 啊，哎。
1: 有需要 的朋友们呢，就发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行啊。发秒杀之后呢，咱们就能用119块钱买一盒了啊。
0: 对，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一大饼的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案例入选。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一项实验显示，用干净的刀切西瓜后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160个菌落；用切过肉的刀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西瓜切开后切面会被细菌污染，所以最好趁新鲜吃，如果储存不当，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没法参。今天这个可没有门槛啊，朋友们。
1: 对，
0: 你说你要是不使用手机，那根本没法来互动。所以说，能来互动的肯定都能看到你大概每天使用手机的一个平均时长到底是多少。
1: 刚时六个半小时了。然后我们说你玩什么？他玩的是王者荣耀啊。
0: 王者。
1: 然后我们回忆了一下，这王者到现在都九年快十年的时间
0: 了、啊，快十年
1: 了，
0: 你吓人吧？我竟然这九年我都没玩过，
1: 我也没玩过。
0: 咱俩就那绝缘体，跟手游它起码是绝缘体。
1: 绝缘体啊，哎、主要是咱俩那个空间感不行，一进入这种手游网游，它容易晕。哎、
0: 而且我估计可能我们还是比较菜。
1: 你不用可能，起码可能两个字去掉。
0: 我不玩。它就是可能，但凡我要是玩了这个可能
1: 就
0: 能去掉。
1: 对，
0: 我只要还没有接触它，我只能严谨来说就是可能比较菜。
1: 罗曼蒂克减肥史说，看了一下手机使用时间，吓死了，怎么会有将近16个小时的时候？
0: 我天哪，那你就是从早上起来醒过来就一直在用手机，一直用到最后睡觉，这样你能保证有个接近8个小时的睡眠。
1: 苍天呐、木雕也是13小时45分钟。
0: 你想想、其实从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这么说？有的朋友早上起来刷牙，那手机也
1: 看一下了啊，
0: 哎，完了啊，完了之后吃饭手机也放那儿，干什么手机都他都能陪伴着，都能开着。要是全累积在一起，可不就是10几个小时吗？
1: 是啊，你看木雕说他是13小时45分钟，他自己总结说，哼，毫无现实生活，完全网络蛀虫啊。
0: 对，我其实今天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今天是不是大家听我们聊下来这个事儿的话，还是觉得有点吓人。
1: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就是当那个，我记得是苹果刚刚开始提示说你平均用多长时间，他会直接弹给你嘛。第一次弹给我的，我记得是9个小时的时候，我当时想说什么，我这平均用了9个小时。
0: 哎，你现在在9个小时，什么，我才用了9个小时。
1: 对对对对。哎，你怎么完美的知道了我的心理？
0: 因为我也是这样啊，大家都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没法看到那个数据的统计，如果你去找的话，就真的这些年咱们使用手机的时间应该是逐步逐步的上升的。
1: 嗯，是的。
0: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下降的趋势。
1: 我觉得对，好像它一直在不断的上升，很难控制住啊。
0: 对对对，大家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吧，你每天使用手机的平均时长是多久啊？跟我们来说，主要是用来干什么？你看人家神奈麦昆就主要是接活，对吧？你要是说你主要是用来购物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来我们这儿看看了。
1: 对，你这一天10几个小时，你连给我们发个秒杀的时间都没有吗？
0: 对啊，1分钟就够了，朋友们。
1: 1分钟都用不了，10秒秒杀。
0: 还得看一会儿呢。
1: 在下单呢。
0: 对。
1: 那得5分钟了。
0: 啊，5分钟。行，5分钟也不多。
1: 行。
0: 你一天用10几个小时呢。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我们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下单个这个黑猫奈面霜，这真的是优惠力度是真的大呀，朋友们。
1: 是，你知道吗？看到100毫升它的这个老板的卖到6380块钱的时候，我都心里稍微一颤，说这个太贵了、啊、
0: 太夸张了。
1: 对，
0: 但是你要看到咱们闪电优选的价格，咱们的一个清仓价啊、就是老板的赫莲娜黑木奈面霜100毫升清仓价880，你立刻就觉得哎呀，这个可以接受了。
1: 是，
0: 对吧？
1: 880不是白给的，它是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
0: 28年，现在才刚26年，没问题啊，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再一个呢，他也是很多朋友在找的那个经典的老板配方啊，因为他现在是30%的玻色因，然后呢，很多朋友最早就是用这个版本，就会觉得特别舒服嘛。紧致淡淡呐，修护屏障啊，熬夜垮脸呐、皮肤松弛啊，换季敏感啊，全都能够用它来做啊。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朋友喜欢新版，有的朋友喜欢老版。如果说你觉得老版对你来说更友好，或者说你觉得这个老版新版都行，哪个便宜我就买哪个，那你今天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就下单我们这个黑木奈，就真的是880一瓶。真的是可以，因为它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影响。
1: 是880，是100毫升的啊，
0: 100毫升
1: 大的啊，特别大的那个100毫升的啊，平时卖6380的，咱们880了啊。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谭咏麟《爱情陷阱》。我们现在今天聊的是手机陷阱，大家都陷进去了。
1: 阿峰，是我刚看了一下哈，我一周的使用时长平均每天是12.5个小时。12.5差不多呀，我可能比你少一个小时，也
0: 为什么我收到阿峰的是一张手掐着鸡翅膀的
1: 他通过两个渠道跟咱们联系，一个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大家想看视频直播呢，发直播两个字扫码就可以进来。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他通过咱们平台跟咱们来聊天。奔跑的蜗牛非常有趣啊，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对照一下自己
0: 啊。他说
1: 刚开始用手机那几年呢，吃饭的时候我都不看手机的，看到别人吃饭的时候玩手机，我特别不理解，说这人怎么这样啊。然后呢，现在吃饭别人不看手机，我变得很不理解。
0: 就打不过就加入，是吧？
1: 他吃饭怎么能不看手机呢？
0: 真是的。阿星说，昨天刚提醒我，本周平均使用时间是3小时36分。他说，从这个屏幕使用时间来看的话，我这个月还是挺忙的，已经没有时间这个玩手机了。
1: 哎，对，这个是你有的时候忙的时候，你其实没什么时间。
0: 但你看，你要是对于麦昆来说，他要是平均使用时间是3小时36分，说明他这个这周还挺松，
1: 没业务，
0: 哎，没怎么干活。
1: 对，
0: 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
1: 向兔说他也是每天12个小时均值啊。他说这些时间都用哪去了？
0: 对，他都是碎片化的时间，他跟过去我们不一样。你看过去我们小时候，我妈最常说的，你都看一下午了你还看，那干嘛？就是看电视。哎，看一下午，当然这有点夸张，但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在干什么好像是比较明确的。但是现在你看手机，它就深深的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它都可以利用上。但是呢，你会发现你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了，
1: 哎，
0: 也挺吓人的这个事儿。
1: 你说到看电视，我是从小全家公认的电视迷，就是那个各种剧看起来没完的那种。
0: 那你一天也看不了11、12个小时。
1: 不是，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电视开着，我还得摸着手机，
0: 多浪费电呀，这。
1: 不是，大家肯定有过这种情况的啊，就
0: 是
1: 电视呢，我在反复看那几个电视剧，反正都背过了。
0: 它实际上是、
1: 一个背景声，
0: 哎 ，BGM 了、它就是家里边有那么个动静，显得好像、
1: 挺热闹的，
0: 好像自己在看电视一样，没有在玩手机。它是给你打掩护的吗？这是？
1: 那大家都平时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手机会有提示嘛啊。
0: 对。
1: 你看《沉默是金》，他说刚看了看，设置了3个多小时，另一个电话没看，不算多哦。
0: 主要是没有时间玩游戏。王者绝对的社交神器，就是大家玩那个游戏是一个社交的。如果是面对面组的，你都猜不到五个人都有什么样的人。上道、
1: 对，上道5、60岁的爷爷，下到幼小衔接的熊孩子都在里面。
0: 幼小衔接的熊孩子我可以理解，5、60岁的爷爷也在玩。
1: 那咱们俩这太落后了，这完全都不在这个行列里啊。
0: 那是被全年龄段给排除了，我们都。全年龄段玩的游戏我们都不玩。
1: 哎，其实有些这种全民在玩的游戏是这样的，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你组队的这些人他是什么样子。
0: 但是也正常，就是你看咱不是说不玩王者呀，朋友们，啥都不玩啊，网游手游咱都不接触啊，对吧？
1: 你玩点小程序的那种
0: 游戏。你就这，你每天你手机的那个屏幕使用时间还10个小时，你说吓不吓人吧？对吧？
1: 哎，是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他这3个多小时还可以啊，对吧？然后这属于我们今天比较少的一类。
0: 对，我觉得3个多小时，甭说5个小时的，这都很少见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就说明沉默是金对于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把控，我把控能力还是比较强，
1: 还是比较强的，
0: 对吧？
1: 这一说晚上看着电视玩手机，结果电视演的啥没记住，手机看了啥演没记住，对。
0: 那这个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这个事儿真的很吓人。我们朋友们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吧。今天说说你每天手机使用的这个平均时长是多少啊？就是屏幕使用时间，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王心凌，当你不看手机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们今天脑海当中都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会儿平台上来了几位朋友，他们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长都是比较短的。
1: 对，
0: 我很纳闷他们时间都用在哪上面了，为什么有的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还有两个多小时，三个多小时的。
1: 赵师傅直接截图过来啊，他是1小时51分钟，今天比昨天少了2小时38分钟，他就算是昨天那个时间，昨天周末嘛，对不对？
0: 也算是少的。嗯，
1: 他说这是我控制着不看手机的结果。关键是你能控制得住，而且这个时间其实在现如今来说真的是太少了啊。
0: 就你随便干一些，比如说在闪电优选买个东西都不止这点时间。
1: 哎，
0: 是吧？
1: 你上来就要那个，昭昭他说，我觉得呢，我的手机时间使用最长是每天晚上要听故事啊，睡觉要听故事，几乎都是听到手机自动关机的，所以呢他的时间是6小时32分，
0: 也还行。要说六个多小时哦，
1: 你晚上听着睡觉的话，
0: 他听睡觉的话那段时间应该不算，那个是应该是黑屏的状态，
1: 也不一定，就看他怎么听了，对吧？这个算使用时间。
0: 反正总体上来讲，说六个多小时，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时间。我现在都觉得八九个小时都很好。
1: 对。
0: 但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看我们的屏幕使用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了，确实很吓人啊。
1: 是我是讲刚才不是说吗？一开始看到我使用了这个8个多小时9个小时，我觉得很震惊。现在我看到说使用的挺少啊，这种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大家在手机上的停留的这个时长不断的在上升，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我有猫猫这个厉害的，他说周末两天看了小说，居然用了19小时22分钟。
0: 不是，那你这没睡觉。啊、这是
1: 对，应该你小说是这样，小说你投入进去，有的时候你确实是那个就
0: 不能自拔，
1: 对，
0: 不能自拔，
1: 对，
0: 哎，
1: 哇，
0: 哎，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有的时候啊会发现，如果我出去带团的话，我那个使用的时间会相对来说短一些。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出来一趟不容易，
1: 来都来了，我不看景，我看手机，
0: 我得看看风景，对吧？我们在比方说我们去到新疆也好，去到云南也好，我们好不容易去一趟。风景那么美，我们更多的要把自己的这个视线集中在美丽的景色上面，就别再老看手，回来再看。
1: 这就是刘帅一直跟我说那个，就是他带过一个刚刚中考完还是高考完的一个团，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小朋友们都争分夺秒的玩手机。
0: 对，我当时就不解，我说这个小朋友们，你们这来一趟新疆，
1: 咱是来玩的呀，
0: 对吧？这个北疆、这个景色那么美，对吧？喀纳斯这景色那么美，你们也不看看，光看着他们说，我再不玩回去就该上补习班了。
1: 关键是手机就得收走了。
0: 对，就是说，那我得，但是这个东西就很矛盾啊，对吧？我也可以理解他们，但是我们就说，大家如果是出去玩的话，我们尽量的还是要，更多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美丽的风景啊，风土人情这些。比如说我们8月9号还有个昆大利的行程，
1: 对，
0: 哎，这个一共就6天，咱们珍惜这个时间啊，对吧？
1: 8月9号到8月14号这个行程哈，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直飞昆明，然后呢咱们会去哪儿呢？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游览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非遗的扎展也给大家安排了圣托里尼的
0: 旅拍，
1: 哎，我看到大家拍的真的太漂亮了啊！
0: 是，而且在那个。这个玉龙就是去到丽江，去到玉龙雪山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演出，就是那个印象丽江的演出。我上次看到那个演出的现场，但是我们那次没安排上。我都看到那个演出的那个场地了，还是挺好看的。而且我们那会儿正好赶上有演员在那儿排练。看起来还是很震撼的。
1: 还要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啊，因为那演出2个多小时，然后坐那儿，我们有位这个主持人带队回来，我都不认识他了。我说，哎，你咋晒成这样？
0: 不光是这个，就是去到就是云南的话，它整体的海拔也是有一点海拔的，1000多米、2000米，它相对来说，它这个紫外线就是比我们这儿要更强烈，大家一定要把防晒这个做好。
1: 提醒啊，咱们暑期的团就是很快啊、一个一个，大家也听到我们的团期不停的在变换，所以想要来这个锁定名额的话呢，要直接打电话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如果你记不住这电话也非常简单，您发个云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的这个整个行程的推送加这个电话都会一并发给你哈。
0: 对，而且八月份除了云南之外，咱那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行程的安排，那大家就打电话咨询吧。啊，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旅游客服人员反馈一下。
1: 是的啊，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云南就可以看到行程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候鸟监测保护等重点工作，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数超4800只，稳坐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近日，济南地铁物流网络迎来扩容升级，3号线空轨物流换乘试点正式启动，标志着济南地铁物流从单线试点迈入跨线路互联互通的新阶段。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各项活动正在主会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如火如荼地进行。近日，趵突泉公园全新打造的带状泉水花卉小景正式亮相，泉流蜿蜒，垂柳轻扬，繁花与朦胧雾森相映成趣。近日，电影《八仙》热映，蓬莱文旅为影迷开启专属仙途福利，凭《八仙》电影票根可享受蓬莱各景区门票减免、文创产品优惠等福利。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来自刘惜君，我很快乐。不得不说呢，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是多少。
1: 嗯，
0: 不管是多少吧，大家在用的时候应该还是挺快乐的。
1: 哎，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看到手机给我们推送过来，哟，你今天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0个小时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点忐忑。这样真的好吗？
1: 你看人小妮儿，王小妮儿，她就不用忐忑啊。她每天是6小时19分钟，她说这6个多小时啊，包含着每天2个多小时的导航
0: 。
1: 哎，然后下班之余呢，收拾家务看短剧的时间，其实她收拾家务看短剧的时间也没有多少，基本上就是在路上的时间。
0: 收拾家务那还在忙活着事儿呢，这个也不是单纯的娱乐。那她每天实际上真正靠在手机上的时间是不长的，
1: 嗯，还可以啊，
0: 还是可以控制的，还是不错。
1: 对，
0: 但是他每天这2个多小时的导航，我觉得这通勤时间略长
1: 了
0: 一点
1: 了。
0: 哎，
1: 骑鲸踏浪大胡子一进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就感叹了一句，说我手机都快长身上了。
0: 你是什么情况？咱们
1: 长身上肯定是。
0: 咱们大胡子美食城的生意这么火爆吗？咱们哦，我想起来，咱们这个美食城是24小时的
1: 营业的，得接单是吧？
0: 大胡子美食城，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梗啊。
1: 西白说每天8个小时的手机使用时间，一半用在刷短视频上了。哎，刚才是谁来着？也说自己
0: 否极泰来
1: 嘛。否极泰来啊，
0: 说一天15、16个小时，一半的时间都在刷视频。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1: 有点长了。
0: 他直接在里边啊就看电影了，那怪不得呢，
1: 对，
0: 是吧？
1: 看了俩电影，这一天也不少时间呢啊。
0: 是，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每天手机的使用时长，平均的时长是多少？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数据的话，其实你到手机那个设置里边应该都能看得到。
1: 对，
0: 哎，都有。
1: 你会发觉有朋友刚才说他是听着故事睡觉嘛，就是现在人的睡眠其实是非常这个，怎么讲呢？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你很难入睡，他会刷手机，对吧？
0: 哎，你要说这个的话，如果说你需要一些辅助的措施来帮你入睡的话，那我们建议你用一下咱们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
1: 对，
0: 你用用它试一试。我觉得老依赖那个，比如听故事啊，听什么的，好像也不太好啊，
1: 而且
0: 形成严重的依赖了。
1: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重视这个枕头了啊！你这一晚上，你看每个人姿势不一样，有喜欢仰卧的、侧睡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甚至有朋友趴着睡，还有好多朋友颈椎，你会觉得睡完了特别累，这一晚上，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就这样，你睡不好觉，第二天一天没精神。
1: 嗯。
0: 至于说这个仰卧、侧卧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朋友是一晚上得好几个来回切换吧，
1: 对，翻一阵煎饼
0: 对
1: 了啊，哎，摊一阵煎饼，
0: 翻煎饼的怎么？
1: 对呀，啊，来回翻吧，
0: 挺形象的。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枕头啊，它是那种所谓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它用了那个人体工学设计，
0: 是，
1: 就是它可以精准的贴合咱们颈椎的这个 S 型的曲线哈。
0: 嗯，
1: 什么睡姿都不要紧，它能够稳稳拖住你的头颈部，
0: 嗯，
1: 而且呢它有一个保持你自然曲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就是所以它真的能够减轻我们很多的这种颈椎的压力啊。
0: 而且呢这款记忆枕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你的头颈肩，
1: 嗯，
0: 啊，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给颈椎扎实的支撑力啊，柔软，但是呢又不会让你有那种悬空感，或者你头贴上去接着就陷下去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它是6秒黄金慢回弹，母婴 A 类标准面料，亲肤透气，直接也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现在这些产品的设计你都是可以直接睡的，但咱们习惯性的加个枕套，
1: 哎，其实真的是现在都是能可以直接睡啊，
0: 哎，都是可以直接睡的，根据自己的习惯来。
1: 嗯，
0: 官网售价呀，就这个记忆枕是309，咱们现在闪电优选的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元。
1: 对，但凡是大家看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品牌都在做这个东西，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200多，算是最便宜的，对吧？
0: 还有更贵的
1: 啊，当然更贵的咱就不说了啊。
0: 哎，
1: 那这个现在89元的价格，这非常的划算啊。
0: 对，
1: 大家要想那个买的话，得趁着我们有活动的时候买。
0: 对，咱要的就是性价比嘛，朋友们。
1: 是
0: 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想关注一下或者下单这个记忆枕的话，您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哎，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泰佩妮，时间快转，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其实时间这过得是挺快的，你看现在中超联赛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经是结束了第20轮的较量了，
1: 你这个、
0: 赛程过半，
1: 你这还要说吗？又要提起伤心事。我觉得今天视频直播一开启啊，咱们的听友们都进来，
0: 给大家交代，因为咱们周五不是也给大家预告了吗、
1: 啊、
0: 咱们主场在奥体的比赛虽然说是输了啊，但是怎么讲呢，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就是上半场0-2，下半场我看了之后呢进了一个球，好像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上半场确实没看成啊。
1: 嗯。
0: 我觉得下半场还可以，就是攻势不断，只是呢运气，差了一点，所以后面就是特别是临近结束那10多分钟吧，还是形成了不少的攻势。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这个比分我的理解是应该在2-2更合理一些。

0: 足球这个东西你没法去讲的。
1: 但是我怎么刚才看，我没有看场比赛啊，刚才看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的球哥胡什么等几位，
0: 因为他们都看上半场了，
1: 他们说真的就是踢的哟。
0: 他们都看，我是从中场休息之后看的。当然了，这个东西你看你怎么说，摆在面上的就是咱确实是好多的主力球员都是伤病都上不了，之后呢这个上场人员这个事儿呢就不好安排，但是你要把这个原因全部都归咎为伤病的好像也说不过去。那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聊一聊啊，你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实际上第二十轮的焦点战其实是上海德比啊，就是周六晚上的上海德比还是比较就是受大家的这个关注的。之后呢上海海港啊，不能说这上海海港是凭借莱昂纳多和李新祥的进球2-0战胜了上海申花。昨天为什么我看了半场，因为我还在看那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最后呢总决赛就是冠亚军的争夺是昨天晚上啊，之后呢土耳其女排算是大逆转吧，就是他其实第一局输了之后第二第三第四连续赢了三局，逆转了巴西女排，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
1: 厉害。
0: 哎，这个那咱就是说咱半决赛输给土耳其他也是有原因，就是他现在确实是比较强，确实比较强。那在之前进行的三四名的决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不敌意大利女排，意大利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啊，所以进入到四强的对手都很强，那我们有机会跟这些超级强队去打一打，我觉得本身对于我们的这个年轻球员们来说就是一个锻炼，咱们还是希望这些年轻球员能够快一点成长啊。
1: 没错哈。今天我们也说到这个，比如说你手机用的时长啊，我觉得如果看场比赛那其实也挺长时间的。
0: 对，现在更多的不能说更多的，反正以前咱们没有别的选择，你想看足球比赛的直播那不就只能看电视吗？
1: 哎，
0: 现在手机也能看了，它无疑也是增加了咱们的手机使用
1: 时
0: 长，一看就是2个小时啊。
1: 对，开文照发来他的截图，屏幕时间呢是8小时1分钟，最长使用时间是微信，接下来就是音符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游戏了啊。还有朱大侠鲜肉店，他也是啊，他是6小时32分钟，这里面音符使用时间最长。然后呢QQ 微信，
0: 哎，
1: 关键是亮点来了，支付宝使用时间是26分钟，说明生意还真的不错啊。
0: 对，本身你从他的这个手机使用时长啊，我觉得是能看得出来生意还是不错的。
1: 哎，对，
0: 哎，
1: 是。
0: 那就希望你以后手机使用时长越来越短，生意越来
1: 越
0: 兴旺，
1: 越
0: 来
1: 越好，
0: 对
1: 吧？
0: 朋友们也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日均手机使用的时长是多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气。
1: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2: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1: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2: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1: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来自刘欢老师的温情永远。哎，借着这个歌里的歌词，也想给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平均使用时长达到十五六个小时的朋友说一声，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手机不能看那么长时间。
1: LKX 特别有意思，他说我的屏幕时间啊有点离谱，差不多是八个小时，那相当于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呢，平均分给了睡觉、上班、手机什么的。
0: 不是，他有些是复合的，你上班不可能完全哦，也有一些人会完全不用手机，
1: 不用手机啊。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他这间隙还是会用一下，因为包括你日常的工作，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也离不开手机？那天咱那朋友说的嘛，他觉得手机是给单位
1: 给单位买的啊。他说除了上班跟睡觉啊，他觉得其余时间好像都在玩手机。然后他说我的生活确实没有什么其他娱乐了。打完了这段话，我真的不由自主的叹了一口气，
0: 对吧？太累了。但是你没有其他娱乐了，你的娱乐不就集中在那个手机上了吗？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平时喜欢一些运动的话，你想想，你喜欢打羽毛球，你喜欢打篮球，你喜欢打网球，你喜欢踢足球，你在去从事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你肯定没法再看手机了嘛。所以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精力从这个手机上面
1: 移开，
0: 就转移一点，转移一点啊。
1: 27CH 就说，他说在家的日子，我的手机使用时间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三十三分，我一般不工作的时候都不怎么看手机的。真的不工作的时候他不怎么看手机，还是非常
0: 厉害的。那你就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啊，
0: 对吧？
1: 是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讲，他能在家里比如说陪伴孩子啊什么的，他能做到已经很不容易了哈。
0: 是是是，这个常看手机不光是占用了我们的时间，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它其实对咱们的，就是你离手机比较近嘛，你对皮肤啊，对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有一定的影响。
1: 没错。
0: 所以你看你这个用手机时间比较长，手机时长比较多的话，你还得从我们闪电优选再下个单，哎，再去干嘛呢？看看我们这个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还得用上。
1: 对，这个呢，里面有什么呢？跟大家说说啊，基底液100毫升，然后呢，滤净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专柜啊，这样一套是2500多块钱，咱闪电优选呢是599一套哈。
0: 我这就等于打了个二折嘛。
1: 对，599，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你像从基底液到水到眼霜都给大家配齐了，是吧？用起来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哈。你这个精华水呢，它的核心修护成分加持之后呢，补水就可以让你的这个产生的一些暗沉什么的被退掉啊，非常的好用。还有第三代小黑瓶的基底液呢，它是高纯度的这个益生元配方，深层的维稳修护，再搭配上眼霜，哎呀，这个眼周啊淡化细纹呐，改善黑眼圈啊，这一套都给大家来这个备齐了，对吧？
0: 是是是，而且呢这个配方完全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都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那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这599一套那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了。
1: 没错啊，那这个活动库存不多，您毕竟2000多到599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赶紧得发秒杀，发了秒杀之后呢赶紧来下单啊。
0: 对，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海关总署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国家电网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新上榜公司中，泡泡玛特、蜜雪集团和老铺黄金三家新消费企业首次入围。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2个阶段执行。近日，美国佛蒙特大学科学家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称，研究人员在北美鲶鱼身上发现了全球首例淡水鱼类可传染性黑色素瘤，这也是人类已知第4种可传染性癌症。目前判断该病症对人类没有已知风险。爱知名古乌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8号，半岛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齐秦，这一次我绝不放手。但是如果你手机使用时长都超过10小时了，该放手的时候还得放手啊。
1: 对，你看今天一说了以后呢，好多朋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去翻看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长哈。
0: 是啊。
1: Pony 就说我这一天到底怎么玩的，我使用时长居然13个小时，就是在之前你没有意识到你用了它这么长时间。
0: 你想想，如果说你本身睡眠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完了你从早上起来，你现在大家都是这个习惯，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儿，
1: 先刷一下，
0: 对，你先把手机拿来，别的什么也别管，先手机在哪儿
1: 先
0: 拿来之后先八分八分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睡前也是这个状态，最后你是看着手机入睡的
1: 对
0: 吧，
1: 我
0: 你刷东西什么的。
1: 我现在反倒觉得人家栗子那种方式是可以的哈，他为了安全，他从来不在床头这些地方充电，
0: 之后
1: 他在客厅里充电，那你手机放在客厅里充电，你至少要起来去拿嘛。
0: 对，所以呢，
1: 然后你睡之前你放那儿，你反正就回到卧室睡嘛。
0: 他睡前跟他起床，包括他这个途中，他就不会特别想一伸手去拿手机这个动作。
1: 对
0: 你看这是个好习惯，但是问题是你不一定能做到啊。
1: 是，如果大家想着我们也学习学习，那今天晚上你
0: 可以试一试，
1: 你往返那个卧室和客厅的时间，
0: 你试一试这个方式能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9: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亚里布留吉比亚妈妈，
7: 亚姆妈妈，
8: 妈妈，
9: 亚姆贝尼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20: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

0: 头颈，保持自然曲度。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9号到8月14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3: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嗯，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期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4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00。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大眼睛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到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00。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说什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3: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4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系列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地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北京时间6:00。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

0: 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1: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0: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1: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8月9号到8月14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任何你喜欢做的事都不叫浪费时间。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安，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和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今明两天呢，我省中西部地区仍然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大家注意防范和避险。而从本周四开始，又将出现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了，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的寒冬早上好，还有依旧晴天，独一无二的 King， 雨中的回忆，笑三少，以及高山流水，大大天南，高魏伦，还有我们的光晨，秋哥早安，以及文杰，伦心，醉笑清风，难得糊涂，闪电麦昆，还有我们的燕子说，愉快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我们的 CMZ 说，闷热潮湿，没有一丝的凉意，但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出门就坐车，上班有空调，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已经很知足了，加油加油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水果冷冻后会更好吃。
1: 水果中的糖有果糖、葡萄糖、蔗糖等，其中果糖最多，并且甜度最高。果糖有两种化学构型，麸喃果糖和匹喃果糖。在低温时，麸喃果糖会逐渐转化为甜度更高的匹喃果糖，因此冻水果吃起来会更甜。不过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冷冻，酸度比较高的水果，比如莓类浆果，不太适合冷冻，而水分含量较高的西瓜等等也不适合冷冻，解冻之后果肉会失去脆爽的口感。最适合冷冻的是质地绵软、甜度比较高的水果，比如香蕉、菠萝蜜、榴莲，冷冻之后会有冰淇淋的口感和味道。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WL， 还有漂流的鱼罗先生、命中注定 Sunflower、 海强、李鹏、穆雨熙，还有我们的立波、杨斌、幻宇、安心、大伟，还有恍惚、茉莉，早上好。我们的东牛早安，以及还有大鱼小妮呢，说今天是要开启参加培训的几天了，加油啦。还有我们的阿信早上好。那个珍珠贝说，为什么现在临沂听不了了？是因为我们这个 106.7 啊，最近在检修当中，最近在检修维护啊。什么时候恢复呢？我们也在等通知，朋友们。当然了，那个珍珠贝也说希望快点要自己的这个开车搭子回来。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广电的信号啊，检修是非常正常的，当然没有那么的频繁，但是检修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怎么让我们的开车搭子一如往常呢？可以下载一个蜻蜓 FM， 蜻蜓 FM 的 APP， 然后呢找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进行这个网络收听，可能稍稍的会耗费的一点流量，但是其实这个广播的 APP 它的流量没有耗费的那么大啊，这个例子亲测过，大家可以直接下载这个蜻蜓 FM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广播了。当然了，平时的话还是直接用我们的车载广播听就可以了。并且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新能源嘛，咱们的新能源车上，说实话找到电台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非常感谢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咱们来聊一下关于今年的暑期档，不知道今年暑假大家有没有带孩子去走进电影院啊？就是上周的时候我去看了动画电影《八仙》，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就是虽然它是一部动画电影，但是我觉得，我反而觉得说，其实这个电影的受众与其说是孩子们，不如说是已经步入社会的我们。就是很多的桥段呢，怎么说，只有上过班的人才能够会心一笑。就是这样一部上映的时候排片仅4.5%的动画电影，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但是在9天的时间内斩获了超7亿票房，全靠的是电影这个本身过硬的一个质量。而且咱们山东人看八仙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情怀，毕竟这个蓬莱仙境啊，对不对？八仙过海的故事咱们山东人是从小就知道，希望咱们蓬莱能够接住这波口碑流量，迎来暑期旅游的一个小高峰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梁静茹瘦瘦的啊，都说这个夏天是减肥的最佳时刻，那没有胃口哈、啊，而且呢还消耗大。哎，但是我觉得其实越是消耗大的时候，咱们越要在夏天好好的吃饭。就是怎么能在好好吃饭的前提下减少热量的摄入，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主食，稍微冷藏一下再吃，因为可以形成那个抗性淀粉。不管是大米淀粉还是小麦淀粉，这个抗性淀粉形成的最佳的温度在0到4度，刚好是我们家用冰箱的冷藏温度。而且它形成抗性淀粉的这个过程呢，基本上来说在24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呢，因为不容易被消化，所以呢能够调节血糖的水平。如果说你想吃主食，但是呢又怕吃多了长胖，可以把这个面包啊、馒头啊先冷藏上它一天啊，增加抗性淀粉的产生，另辟蹊径，剑走偏锋的来减少这个摄入的效果。但是这个方法呢有个弊端，就是面包或者是馒头的口感它就会大大折扣了。所以真的没有又美味又能瘦又健康的方式吗？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守公祠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20日，2026年高中、中职、本科、专科、研究生录取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免费坐济南地铁。很多人对中暑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躲开威胁。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关注全省天气，聊城和菏泽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沈凌选的大牌美妆节兰蔻的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也是非常的合适，现在是基底液100毫升，滤镜水150毫升，还有就是眼霜20毫升，专柜这一套2500多，现在我们是只要599。滤镜水呢，它是能够核心修护我们的补水啊，会暗沉呢。那么我们的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呢，是高纯度的益生元的配方，能够深层的修护维稳，再搭配上眼霜，是酸奶丝滑质地的，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就这一套咱们就兼顾面部的抗老和眼周的护理了。夏天呢，精简护肤用这一套就够了，没有酒精，各种肤质都是可以放心用的。专柜整套2500多，现在我们的闪灵优选夏日特惠直接599元拿下，相当于一个2.3折，还送礼品袋，咱们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基底液加滤镜水加眼霜，这样的三件套现在只要599元。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们的浮云，没到过的世界总想去发现。本周呢，我们的云南八月份的云南游正在招募当中，8月9号到14号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而且现在呢，正值这个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呢就是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云南，其实大家经常听，但是不知道那里的这个风土人情到底是如何的。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这次我们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昆明石林都会去到，并且呢，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这样的三大古城也会带大家去非遗扎染的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还有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这还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了。报名咨询都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路上的时间也是更加的舒适，并且呢，我们这次还会给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泳衣。而美食上呢，是有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还有彝族风味宴，不管是看景、吃住还是体验都是非常不错。而且除了吃住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特色服务，比如说落地云南吉享云南的特色鲜花接机，首日入住呢还有时鲜的果盘一份，当月生日的听友还给大家安排了生日蛋糕以及红酒晚宴，为这趟旅程添上难忘的回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云南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